0: 101集，六人暗杀小队。
1: 艾普特是什么意思？
0: 海珠开口问。
2: 他没明说什么意思，但以我来看，他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一场暗杀行动，给萨麦尔雇佣兵阵营造成混乱。撒旦现在对萨麦尔已经很不满了，估计艾伯特是想浑水摸鱼，然后上位。
0: 紫薯开口，一龙点头，表情平淡。他是老兵了，已经不知道出了多少次任务，所以很难再有任务能让他动容。
3: 很快离开了。
0: 艾伯特站在那儿，对着萨麦尔轻声说道。他的身后，风和火都站在那儿。
4: 帝国和 H 国让我吃了这辈子最大的哑巴亏，异国让我丢了这辈子最大的人，真不想离开这里。
0: 萨麦尔咬牙握拳，眼眸阴冷。他不是不想离开这里，而是不甘。他想知道到底是不是鲁国让他这么惨。他想留在这里继续等鲁国的人过来，然后他要报复。然而撒旦的命令他不敢违抗。撒旦让萨麦尔带人去这国。